0: 他在里边啊是男主的妹妹。
1: 对，
0: 他的人生主线主要干了一件事，就是帮哥哥嫂子家看大了很多孩子哈。于是啊，现在一到寒暑假，哎呦，很多大学生也好是吧，很多年轻人也好，自己还没成家的，帮着哥哥姐姐家看孩子，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说，我就是
1: 谁
0: 谁，这个谁谁就是第二个角色的名字。
1: 对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第三个角色呢，给一些提示，这是一部经典贺岁犯罪片啊。这部贺岁档电影呢，当年拍的非常的好看，亦正亦邪，每一个人物都有立体面，而且呢，这个角色您乍一看说，这不是刘若英吗？这是他一部电影当中饰演的一个角色。
0: 嗯，
1: 然后呢，您仔细看这图片，他的这个人的左边啊，有这么一个男性的眼睛。
0: 哎，
1: 这是他在剧中的一个提示，因为刘若英其实演过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的。然后呢，这个男性啊，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在剧中他们两个人是 CP 啊，是一对儿。这个男演员您要是猜出来他是谁，这女演员大概您也就知道他是演的那个角色了。
0: 是的，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您是不是能猜出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看这三张图，看看您认识几个，您就在评论区留言就行了。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可以互相参考一下。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再来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的大国工匠。
1: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0: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从9月1号起实行。
1: 工信部呢日前批复了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也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继续来关注各地消息，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
1: 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了1亿千瓦，超过了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了全省第一大电源。
0: 再来看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到今年的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有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交通方面的消息，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
0: 再来关注平路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了有效实测数据。
1: 关注热门消息，首先来关注北京地坛公园啊，最近被年轻人们挤爆了。他们去那儿只为了看一面被称为地坛的海的旧墙，这面墙呢，在特定阳光角度下会呈现出波光粼粼的视觉效果，火爆时甚至上百人排队打卡。
0: 8月18号晚上，青海西宁一名男子酒后滋事，外卖小哥于荣先见状，用自己的电动车啊和这个周围的群众合力控制住了局面。那昨天呢，外卖平台为他颁发了先锋骑手锦旗和5000元的见义勇为的奖金奖励。
1: 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近日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
0: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
0: 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1: 文娱方面的消息呢，来关注一下，截至昨天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65亿元。那么其中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7亿元，连续

0: 40天单日票房都过亿。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3号到28号在吉林长春举行。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宣布，将由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的形象大使。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安心语吧。有人替你扶住即将合上的门，有人记得你随口提过的喜好，也有人对忙碌了一天的你认真地道了一句辛苦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瞬间，珍惜这些受到的善意，也请记得把这份温柔呢继续传递下去。新的一天呢，愿您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能够成为那个对待他人的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7: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每天我们的早安都不白问候，我们都是拿着黄金问候的啊。因为我们的早安奶茶环节每天送出一匹黄金小马。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依旧是通过看图片看剧照来去猜人物猜剧啊，这样的形式来去邀请大家来猜一猜。我们今天呢猜的依旧是三个图片，非常经典的一些剧集，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了，然后您直接留言来猜就行了。猜猜这个角色在剧中叫什么，猜猜这部剧是什么剧，甚至您也可以来超纲一下，答一下这个角色在这个剧里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和经典桥段。
0: 现在我们答题都这么卷了吗？就是
1: 就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嘛，是吧，来说一说。因为你看其实大多数朋友答的都挺多的，因为这每一部剧啊，我相信都带有当年你看这部剧的一些印象回忆。
0: 是的，
1: 一片繁星这也说了，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我还不知道啊，然后他说第三个是电影贺岁档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女一号，
0: 没错，
1: 刘若英演的。而且我当时记得呀，你们说这经典台词吗？我也记得一句经典台词，当时这电影里面李冰冰，李冰冰演那个团伙里面的一个人，李冰冰说：“你可看好了，黎叔剥的可是生鸡蛋。”
0: 对，包括他说的这黎叔在里边也是葛优饰演的啊。
1: 黎叔很生气，
0: 对，
1: 后果
0: 很严
1: 重。
0: 还有当时有客串的，我记得范伟他们客串的上车打劫啊，什么别笑了，我们这打劫呢，什么 ICIPIQ 卡
1: 通
0: 通
1: 告
0: 诉
1: 我密码。
0: 对，就那个时候其实一部电影里边也会有很多梗，就像春晚一样啊，那个时候贺岁档。然后刘若英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哎，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这是第三题。第二题呢就很有生活了，第二题。这第二题如果说
1: 你，第二题这个剧哈，你每次想起来你有一种冲动想再看一遍的感
0: 觉。我真的反反复复看，我觉得非常经典。
1: 是吗？
0: 这个女性在里面饰演的是男主的妹妹，而且她在里面的主线啊，故事主线就一件事儿，带孩子，
1: 带娃
0: 啊，帮哥哥嫂子带孩子，带大了很多孩子，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帮哥哥姐姐什么家带这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时候，都会说我简直就是谁谁啊，谁谁就是说的第二个角色。
1: 刚有人还在说呢，说我记得他们家那个二闺女应该是一个女孩，当时多年之后长大之后还帮这个女性角色啊，还撮合她的姻缘的，让人觉得很温暖。说，哎，这几个孩子，没白带，
0: 对
1: 啊，没白带，
0: 哎。
1: 那么这是三个角色的一些提示了，我们给到大家了啊。然后呢，其他信息我们一会儿通过大家留言来一步一步再跟大家再介绍。
0: 是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按图索骥答题留言，赢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听。

0: 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昨天呢是顺利结束了，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1: 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昨天正式开启了，征缴期和普通居民医保的征缴期保持一致，方便大学生群体及时便捷缴纳居民医保。
0: 再来关注招考，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在昨天发布，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号起呢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1: 承德县医院2026年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0名，即日起到8月28号到医院人力资源部现场可以报名。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 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京头济闽号昨天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这也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的空白。这趟专列每周开行一列，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
0: 河北省首家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今天正式开业，那这也是山姆布局全国的第68家连锁门店。
1: 再来关注河北省博物院昨天发布了关于调整免费开放时间的公告，省博物院从8月31号起免费开放时间调整到常规状态，之前是暑期的一个时间哈。那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周一是闭馆的。
0: 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省级决赛昨天正式开赛。
1: 再来关注眼下这个秋季花粉期临近了，蒿草类的一些致敏植物花粉的浓度即将进入到高峰，那专家建议啊，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配备适合自己的一些药物了。
0: 我们说入秋换季啊，我们的身体会有变化，当然我们的皮肤是最先感知到季节气候温度湿度的变化的。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天还是很晒的，首先我们的皮肤会经受的是夏季的这种暴晒，另外呢就是秋季啊空气在转干燥，所以呢这风呼呼的一刮，这一天下来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到比较掉状态啊，又干燥又有一些细纹，你会感觉跟夏天那会儿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格外的呵护一下我们的皮肤，一套能够日养夜修的抗老面霜是我们皮肤在这个季节的刚需。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特别好用的一套面霜，也智妍系列的日霜晚霜的一个套组，有两罐，一罐日霜一罐晚霜，帮你把胶原蛋白牢牢锁在脸上。专柜的价格包括官旗卖的挺贵，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七夕特惠有一个倒计时，最终折后折啊，然后到手价格只需要58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可以先来下单。
1: 我觉得这组合特别省心啊，一个日霜一个晚霜，双管齐下，白天养晚上修，直接给你拉满了。白天用智妍面霜的那个日霜给皮肤冲胶原，把松垮往下掉的脸蛋给咱往上提，抚平脸上小细纹。晚上呢抓住睡觉修护的这个黄金时间，用上它那晚霜帮皮肤啊，它主要是修复的，把流失的胶原蛋白给补回来。其实换季怕的是什么？不就是皮肤干燥啊，然后松垮吗？这一套它正好兼顾了滋润和抗老，把松

0: 垮凹陷的脸给咱重新撑起来。智颜面霜它那质地哈很滋润，但是不油腻，我觉得这季节用非常的舒服，你按摩几下涂开苹果肌呀、啊、然后下颌线都感觉更紧致了。然后晚霜的那个质地哈就更特别一点，它是那种有点丝滑的天鹅绒的触感，你晚霜你涂在脸上像给脸上裹了一层软软的修护面膜一样，
1: 对，
0: 晚上睡觉就给你悄悄的修护肌肤，第二天睡醒了那小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的，
1: 不用堆砌一大堆的瓶瓶罐罐的啊，这一套这两罐就能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了，坚持用就能养出饱满透亮的好气色。然后呢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这性价比拉满了，589这一套两罐，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快来下单了。
0: 嗯，
1: 那么都说脸老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但是呢眼霜可以让你比同龄人老得更慢一些，这个时候要开始着重用眼霜了。那么您回复给力呢，今天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的抗蓝光眼霜，然后呢这一袋里面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帮你呢促进眼周肌肤的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成分呢你的眼周肌肤会更加紧致。今天七夕折后价只要299，而且今天买一瓶我们再送您一瓶，到手两瓶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你也是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7: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6: 今天我们早安奶茶，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度的是第一题啊。第一题的话，其实大家都看过《西游记》，但是呢，这个角色是《西游记》当中不是很起眼的一个配角，
7: 对，
6: 就出现了这么一集。而且你看起来吧，你要原来我们也猜过很多配角，各种男妖怪、女妖精的，就是一眼也都能认出来。但是这个你一看，他不是个妖怪，他是一位长老。哎呦，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是《西游记》哪一集里边的来着？
7: 他啊，特别具有欺骗性、
6: 哦、
7: 啊，人心险恶就体现在这儿。他一直感觉第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都被他带进去蒙进鼓里了。
6: 你觉得他是好人？
7: 对呀、啊，招待他们这么的贴心、
6: 嗯、
7: 是吧？安排着厢房让他们去住，然后哎呀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晚上一到晚上就出现一些奇怪的事儿、
6: 哎，
7: 最后还得看猴哥啊识别了他的这个骗局，
6: 识破了
7: 他之后，然后哎知道啊原来老和尚你想干这个事儿，
6: 嗯，他是别有用心的，
7: 你想偷。我师父的
6: 哎，一样东西想把那东西据为己有啊，这是这么一个角色哎，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题好好再猜一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哎，我觉得你看这个尤其猜到这种老剧的时候啊，大家就会使劲的回忆，你会想到小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幸福，小的时候啊什么事儿都不用自己操心啊，无忧无虑啊，也不用担心挣钱养家，想要钱了就跟爸爸妈妈要点零花钱花。最近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引发大家讨论，就是关于孩子花钱的事儿。说有这么一孩子，自己攒着钱不花，却大手大脚花父母的钱。
7: 这最近杭州一位爸爸啊，姓王，王先生在网上发帖子说什么呢？说我闺女要去西安上大学了，这年龄挺大的，成年了，计划呢是给她生活费1个月2500块钱，想着孩子自己啊存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了，
6: 从小到大，嗯。
7: 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找孩子商量说，你看爸爸现在压力也挺大的，家里现在花销也多，闺女你看这样，1500块钱转给了女儿，另外1000元呢爸爸说了希望从你的存的压岁钱的储蓄卡里面来支出，就你自己也花点。没有想到 女儿当场拒绝，不行啊。
6: 这个爸爸就特别感慨说，你看现在孩子都挺精的，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啊，平时给我们买点礼物买点东西还得找我们报销。
7: 嗨，这一看就是孩子没长大的。还有家长说了，说你给多了吧怕孩子乱花钱，你给少了吧又怕孩子出门在外畏手畏脚的，不但没有了交际，还为了省钱不正常吃饭，影响身体。你看家长都是疼孩子的，给孩子操心。
6: 哎，穷家富路是吧，你都多花点多拿点。但我觉得你是刚才说这孩子这情况，我相信在很多家庭都存在，其实不光存在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中年人也是这样。你会发现一种什么呀，就是你自己啊挣的钱，人什么时候开始舍不得花钱了，在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时候，
7: 对，
6: 当你花不了别人的钱的时候，你就开始省钱了。你每一笔钱你都会掂量半天，你会觉得我的天啊，这买个这个我得上半个月的班我才能把它挣出来。
7: 你就量化，
6: 对，你就量化了，你就精打细算了，你就格外心疼了。哎，但是如果是什么呢，父母补贴的钱啊，一笔意外得来的钱，哎，别人给的钱，或者说突然到手的一笔奖金啊什么的哈，你花起来可能就会大手大脚一些，你没有一点心疼的感觉啊。其实子女的这种矛盾的消费观，我觉得倒不是什么人品问题，而是他们在本能的试探父母的宠爱边界。
7: 哎，对的，
6: 哎，
7: 就像刚刚那小女孩似的，是吧？她敢给她敢跟她爸说不行啊，我的钱是我的，你们的钱也是我的，肯定是。父母比较疼爱他，
6: 他知道有你给他托底，什么时候觉得哎呦没有人给我底托底啊，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没有伞的人必须自己拼命奔跑是吧，
7: 是，
6: 你开始自己拼命奔跑的时候，你就该知道钱来之不易了。
7: 而且你知道吗，说到现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消费啊，包括这个这叫什么呀，经济断奶是吧，当代的人们的经济断奶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你问起他来，他会说哎，我早就不花父母钱了，我自己上班挣钱了呀。但是确实是他的工资够他平时吃喝玩乐的，房租也能自理。但是你再细看呢，买房的首付当年是不是父母给的，结婚时候的彩礼嫁妆是不是父母给的，生娃之后月嫂钱可能都是父母出的，奶粉钱可能是父母资助的，可能这些都是来自家中老人的退休工资的战略帮扶，多多少少你可能都得获得点帮助。
6: 大头上贴补了你了啊，小头上你花点自己的钱也就够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花父母的钱哈，有一些是不想花，有一些是没得花，可能父母没有这个能力贴补自己，所以说自己呢独立的也比较早啊，成长的也比较快。
7: 对，
6: 甭管是哪种境遇吧，我觉得是要善待钱财，也要懂得体谅家人，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模样。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跟各位聊一聊，您是多大年龄开始不花父母的钱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呦你有这种开始说我一分钱得花成掰成两半花啊，我知道这个挣钱的不易的。或者您家孩子有没有像刚才这样，就是他自己攒了一笔钱，但他舍不得花他所谓自己的钱，
7: 他送您一礼物然后还得找你报销
6: 对，他就得花你的钱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讨论一下吧。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Morning
11: Morning
10: Morning，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Are you ready? Go!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4: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3: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了。
14: 是的，
13: 我们接3张图啊，请您猜一猜。手机尾号3266这朋友说到了第一张图是今天稍微有点难度，但其实他所在的这个剧非常经典，西游记，大家小时候都看西游记长大的，每到暑假反复播放啊。但是我们找的这角色呢，是西游记里边一配角。
14: 对，
13: 而且他还不是咱们之前猜的那种男妖怪女妖怪，你一看形态你就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豹子精，什么这大象精，这精
14: 一看就是不是人。
13: 对，这个你一看，哎呦，这是一个人类啊，他不是妖怪，而且打扮成了是一个长老，但是这长老呢又面露狡猾的表情。这手机尾号3266这朋友就说了，我认识，说这人啊当时放火想偷唐僧的袈裟，结果被黑熊怪给偷了。
14: 对，然后呢黑熊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说这个我看到说这个第三个，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三个图他也很熟悉，这不刘若英演的那个谁吗？说最经典的我记得是这部电影当年范伟老师演的那劫匪、大哥 我先结个社，
13: 对
14: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啊。然后呢，他说今天呢是我闺女18岁的生日，希望幸运降临，中得黄金小马，让她带着这份幸运奔赴大学校园。
13: 呀，生日快乐也是孩子的成人礼啊。还有太阳花这朋友说了，说这个第二题，我太熟悉了。第二题，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那谁谁吗？说经常帮哥哥嫂子带孩子，带大了很多个孩子。现在啊，这年轻人也是啊，带自己的侄子侄女啊，什么外甥外甥女儿，也会被称为他啊俩字儿。但是他说到了，说这个第三题啊，挺熟悉，但是叫不上名来。第三题刚才我们提示了，它是一部贺岁剧里面的一个角色。
14: 对，
13: 哎，这部贺岁剧里当时非常经典。然后刘若英呢，在里面当时饰演的，其实最开始是一个反派角色。
14: 对，
13: 但是呢，后来我觉得她每个角色都是挺立体、挺丰满的，她也展现出了人性温暖的那一面啊。
14: 尤其是她和她的这个
13: 情侣、
14: 是吧？也是我们这个图片当中露出了她这个情侣的一只眼睛，您可以来识别一下，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饰演的这对亡命情侣，在这趟火车上遇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包匠啊，沙根儿是吧？然后呢，当时带着一笔巨款要回乡，但是两个人呢决定了要保护他，
13: 因为还有另一路劫匪想要偷他的钱。
14: 哎，这故事就有意思起来了，所以这对 CP 还是有情有义的。
13: 我们刚才有朋友留言了，说哎呦第三张图印象太深了，说刘若英饰演的，说尤其有一个经典场景，就是说最后吃烤鸭的那个场景，哇，那真的是演技封神的一段啊。当时跟张涵予面对面的两个人对戏嘛，然后当时他是大着肚子啊，流着泪吃烤鸭，是因为已经知道了自己丈夫的这个死讯哈，
14: 对，
13: 然后其实对他打击很大，但是也强装镇定的样子。
14: 对，要吃烤鸭，通过吃烤鸭，第一呢是把这个情绪压制下去，第二呢就是通过吃烤鸭能够要把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抚养长大啊，所以非常有层次感的一段表演，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也是名场面之一啊。所以今天啊，这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不同的经典影视剧和三个经典的角色，您还认得他们吗？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下您的故事、您的答案、您的印象。那么接下来也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5: 哦，是麦迪。
16: 哎，对，是我。
15: 哎呀，好开心，好开心。麦迪，麦迪，哇，终于接到电话了，我天。
16: Hello，Hello， 这个让您久等了啊，这个幸运送给您，恭喜您中奖了。

0: 黄金小马给你送一个。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每天都听广播，然后就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0: 哎呀，中了奖不用这么夸哦，没事儿。
1: 啊，真的真的真的，正好我们今天出来第一天来旅游，然后你又给我打了电话，我觉得好幸运啊。
0: 啊，今天你们这刚出去旅游。
1: 对对对，刚到这儿，然后正在海边玩呢，然后正好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觉得真的是开启我们幸运的旅程。
0: 您贵姓？
1: 姓贾。
0: 然后因为那天我看猜了好多剧是吧，我们每天猜这些经典剧，您和爱人是不是上班路上也都会讨论去、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是我，对，我们两个这成了我俩的一个话题了，每天上班，然后有的他看过，有的时候我没看过，然后我俩就互相讨论那个情节。
0: 比如说什么剧你喜欢，比如说什么剧他喜欢，互相讨论，你可以简单写。
1: 你看我那个家有仙妻，其实我没怎么看过，然后他居然看过，他就跟我讲里边，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他说什么有那手镯，那个戴那个手镯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感兴趣的有那个《还珠格格》，还有那个《金粉世家》，他说他没看过，然后我就给他讲剧情，他跟我讲剧情。
0: 当年你们看这些剧的时候还小，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还没在一起？
1: 哦，对对对，没有没有，我说这正好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话题，让我们俩感情更好了。所以特别，然后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就是弄这个，然后老是弄不成，然后后来那天我说不行，我就研究研究，然后我们那个上班也是挺远的，然后坐那个开车也得就是30多分钟吧，然后你还念过一次我的留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太兴奋了，我说比中奖还开心呢。
0: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能够带给您这么多的这个笑声和快乐，这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哎，真的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这个环节特别好，
0: 是吧？行，通过广播有想对谁说什么的吗？
1: 就对我老公和我孩子说吧，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开开心心的。
2: 正好在海边玩着，然后接到了神秘来电，又中了奖。哎呀，这得多开心啊！
3: 是，没有听到大海的声音，但是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
2: 是，
3: 好的心态，我相信呢，一定是能够帮我们解决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呢。就像是这位女士一样，你看她一直在笑，你听完她的这个内容，你也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是你就觉得很开心，被她的这种能量所感染。
2: 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吧。如果说你也想像她一样啊，中得黄金鞋小马，然后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找到我们的页面参与互动吧。

这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啊，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上，但是呢秋天的第一瓶面霜你应该买上了，秋天呢开始变干。

0: 老了，我们的脸呢需要用面霜来去进行胶原蛋白的补充来补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日养夜修的抗老面霜，是您的刚需啊，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日晚霜套盒，帮你把胶原老老焊在脸上。专柜价格平时要卖到2000多呢，今天呢我们有七夕特惠，而且是倒计时了，所以折扣力度很大。今天啊折后价格造手这一套只要58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快来下单。
1: 是的，这个组合非常贴心啊，一个日霜一个晚霜，双管齐下。然后日霜的话呢就是智颜面霜，哎，它那个质地很滋润，但是润而不油，很好吸收，你一年四季用都很舒服，主要给皮肤去冲胶原，把松垮往下掉的脸蛋给咱往上提，抚平脸上的小细纹。然后晚霜呢是有点像这个天鹅绒一般的那种丝滑的触感，涂在脸上软软的，像修护面膜一样，你睡觉它帮你去修护皮肤，把流失的胶原蛋白给补回来，第二天睡醒啊，那小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所以这一套是兼顾了滋润和抗老，这个季节用特别合适，这一套就帮你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而且都是75毫升的大罐啊，到手这一套两罐58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0: 都说脸老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但是眼霜能够让你比同龄人显老的更慢一些。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小棕瓶的眼霜，然后呢它这新一代里面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促进眼周皮肤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成分呢，让你的眼周肌肤更加紧致，而且不会长脂肪粒，也不用担心什么细纹了。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七夕特惠，折后价格只需要299，而且今天买一瓶我们再赠您一瓶，到手两瓶眼霜，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啊回复给力来下单。
1: 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植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昨天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昨天发布，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日起登录河北。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

0: 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

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

0: 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

休戚，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

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

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收。夏至飘转

0: 刺，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车前往的朋友可以任选南侧或者是西侧的两个停车场入口来进入，同时周边区域另配套有四个大型的地面停车场。交警部门根据车流情况实时引导车辆分流，请注意沿途的指引标志。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昨天出炉，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一年期的 LPR 为 3%， 与上月相同。豆包昨天官宣上线侧边工作台，让对话与操作可以同屏进行。据悉，侧边工作台支持打开本地文件、在线网页以及代码应用和终端。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昨天发布公告，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号上午9点挂牌上市。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解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

时光飞逝，又到了一个周五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时间太快，我们好像怎么抓也抓不住，怎么赶也赶不及。似乎人越成长便越会有点害怕失去，各奔东西的同学，各自成家的朋友，渐渐老去的父母，还有把握不住的时间等等。但其实除了好好珍惜现在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刚才纵贯线的这首现场版的歌叫做《公路》，他唱着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这世上有阳光雨露，有鸟语花香，所以每天试着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吧。比如说此刻偶遇了一首你也喜欢的歌。时间来到了14:09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的版本。都说在爱情当中，先爱上的人，爱的更多的人，一开始就输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份感情是否继续下去的决定权，亲手交到了对方的手里。但爱情有时候就是没有来由和道理的，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控制自己是不是先爱上，或者是更爱对方多一些。最了无遗憾的是，在能够爱的时候，尽力的去爱，就已经很好。

0: 刚刚刘若英的这首《成全》，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两点到四点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那现在呢，入秋换季了，一款既滋润又抗老的面霜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养护皮肤的这么一款面霜啊，严格来说是两款，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日晚霜的套盒，一个日霜一个晚霜，帮你啊双管齐下，把胶原牢牢地焊在脸上。先来说价格，专柜的话它其实原价有200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七夕特惠，到手只要589，这样一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一个智颜面霜的日霜一个晚霜。它呢日霜就是给皮肤去冲胶原的，把松垮的往下掉的脸蛋给您往上提，抚平咱们脸上的小细纹。然后晚上呢就是抓住睡觉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黄金时间去帮我们的皮肤做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给补回来。其实换季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脸上又干又垮嘛，这一套我觉得特别好，就它兼顾了滋润和抗老，把松垮凹陷的脸蛋帮咱们重新撑起来，改善脸色发黄无光。智颜面霜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润但是不油的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清爽的，抹开之后很好吸收，一年四季用都很舒服，按摩几下你觉得苹果肌啊下颌线都会感觉更紧致。然后它那个晚霜的质地呢是比较丝滑的，有点天鹅绒的那种触感啊，你晚上涂在脸上有点像给脸蛋上裹了一层那种软软的修护面膜一样，晚上睡一觉给你修护肌肤，第二天醒来之后小脸蛋你一摸啊软软嫩嫩的。就是有了这一套日晚霜的组合，你不用再堆砌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了，这一道就能帮我们去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坚持用帮我们养出又嫩又滑的好气色好肌肤。今天呢七夕特惠，到手这一套啊，一个日霜一个晚霜都是大罐的75毫升，到手一共589块钱，整个秋冬季都够用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赶紧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帮我们去淡化眼周细纹的。这一代呢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促进胶原再生的，让您的眼周肌肤更加的紧致，而且不会长脂肪粒儿，你可以放肆大笑。今天的这个折后价299.53啊，而且买一瓶再送一瓶，数量不多，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享受一下七夕特惠倒计时的专场福利活动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41，欢迎来到集合 NPC。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首《浏阳河》。《浏阳河》这首歌你是在什么时代听到的呢？最早其实是李谷一的经典民歌的版本。

那应该是我们的父辈最熟悉的一个版本了。然后上个世纪90年代，宋祖英的又唱浏阳河就加入了当代流行歌曲的气息。然后就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周笔畅的这首《浏阳河2008》，这首歌的版本里面加入到了蓝调的风格，变化了也更多，听起来像是在变奏当中的一种传承，就像是我们跟父辈一样历经童年青年，但是我们拥有的时光呢又是很不同的。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

0: 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如果让你给2026年的夏天留个念，那会是什么呢？刚刚带着的这首歌叫做《绽放》。之前总是觉得生命最好的年龄就是青春无敌的样子，后来才发现成熟从容也很美好，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和淡然也是美好生命当中另外一种模样。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我们学会了更好的爱别人，也学会了如何更好的爱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你说有个女孩，张震岳在这首歌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那些没有到达牵手一生的爱情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遗憾的味道的，只是站在未来的某个角度里面，遗憾可能也并非遗憾了。比如曾经的暗恋，时间越久越会觉得其实当年的暗恋并不是最遗憾的事情，那些当年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喜欢，后来只是变成了一段很清清浅浅的心事，不用去历经从相爱到分离的伤痛。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中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志，临念。

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孰伦呢？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

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完成超80%，全国数字产业人才加速奔赴雄安，持续为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半年报昨天是悉数出炉，今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合计是赚了1026.61亿元，日赚约5.67亿元。
0: 鸿蒙智行旗下享界品牌首款 SUV G9 昨天上市，新车售价区间呢是42.98万至54.98万。该车搭载集成式尾门厨房，配备即热式饮水机、冷暖花洒、一体式电磁炉等等这些可以在户外使用的配置。
1: 再来关注2026年苹果秋季发布会，预计在9月份举行，将发布 iPhone 18 Pro 系列及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为跟上苹果严苛的交付时间表，代工巨头富士康近日是正在多个部门积极招聘工人，并向新入职员工提供8800元的招聘奖金。
0: 夏天呢，蚊子很烦人啊！中国科学家呢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说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实验室的数据显示，繁育至第八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达9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以及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信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12号的时间继续我们来视频直播，给大家来抽奖啦。今天周末下班时间，不知道各位想着这周末计划怎么去放松一下。尤其是现在暑假接近尾声了，对于小朋友来讲，学生朋友来讲的话，这暑假还剩最后的也就10天时间，可能也就想着怎么有什么遗憾，赶紧趁这10天没玩的赶紧去玩，没做的赶紧去做。
1: 对，
0: 因为的确你上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啊。
1: 怎么说？
0: 最近看到一个话题叫活成了小的时候压根儿都想象不到的惨样。
1: 确定是惨样？确定适合在我们这个时间段说？
0: 我们就是用一种自嘲的态度、包括我们俩自己嘛。
1: 好好，
0: 就说到了网友们的评论越看越心酸、说小的时候以为能顺其自然拥有电视剧里的大 house 大 house 啊，
1: 大 house
0: 大 house 不是大 horse 大 house。 小的时候以为顺其自然就可以跟电视剧里一样、就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泡面、长大以后终于可以每天吃泡面了、还有说上班怎么那么想使啊，说总以为赚钱等于自由，没想到变成了牛马。
1: 就是说小时候想法跟长大了之后的现实完全不一样。
0: 小的时候确实很向往长大、可以自己挣钱、想写作业就写作业，不想写作业就放一边去想去哪玩自己背上行李就出发、但是你长大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的身不由己。
1: 然后呢，网友就摸索出了一些零自律的回血方式。首先就是地板大字型躺平，把紧绷的身体交给大地。
0: 对，就是这些是相当于大家想的，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回回血
1: 然后就躺
0: 在地上，
1: 还是摆成一个大字。
0: 你有试过就是躺在家里的瓷砖或者地板上吗？就是躺着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
1: 没有，毕竟家里边有一个儿子，我得以身作则。他要看着他妈天天躺在地上，那是不是？
0: 也是，你都是叫别人赶从地上起来。就说到在到家第一件事你可以试一试，脱掉外套之后你就躺地上、躺地毯上、摆一个大字儿、疲惫的时候会无意识的你看咬紧牙关习惯性的盘腿蜷缩、但是你躺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有意识的放松全身、把双脚打开全身心放松、而且这种你躺沙发上躺床上都不如你躺地上有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躺地上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那种叛逆。
1: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终于知道了吧，为什么挨说的都是孩子呢？你就是那种叛逆。你说那当家长的、当长辈能不说你吗？你自己也知道这是叛逆。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千万不能躺床上啊，躺床上就没那味儿了。
0: 对，
1: 必须躺地上。
0: 躺地上才有那种变身回小孩的那种感觉。
1: 好吧，我以后就不说我儿子了。
0: 说是回血方式，第二个回血方式呢叫做泡沫滚轴滚身体，就是你滚完身体之后你的身体的这种沉重感会消散，对于晚间睡眠也是很有帮助的、是一种不耗费意志力但是可以一边娱乐一边修复身体的方式。
1: 它有个专门的工具，那个工具就是泡沫轴。
0: 泡沫轴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比如说踩指压板也是一样道理、就是你可以看剧的时候就是滚一滚身体、感受一下这种痛感。
1: 我还以为这第一点跟第二点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呢。第一点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躺在地上，然后第二个变成一个滚轴、然后压迫自己原来是用工具
0: 不是你变成一个滚轴。
1: OK
0: 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洗澡说是洗澡是重启人生的最小单位。
1: 有很多朋友为了洗去自己一身的班味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去。
0: 对，还有说这个一心烦就去洗澡，一不舒服就去睡觉、洗完澡感觉人生就有盼头了。而且说有一位作家提过一个说法，就是抑郁

0: 非得点他们一下。
1: 要不然你们上哪天天看大橙子直播呢？
2: 对，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就是
1: 杨花套直说，等我一会儿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下车躺地上试试。
0: 哎，不行，
1: 别啊，
0: 回家躺啊，回家躺。
2: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日常的时候有什么给自己回血的方式吗？尤其是下班之后，
1: 对，
2: 或者是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充充电。我们一起来互相借鉴一下。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或者是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一程山路》。

0: 哇！每次听毛不易的声音都觉得特别放松、减压。有朋友就是喜欢听歌，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音乐，包括或者通过一些冥想的方式或者运动的方式来给自己回回血，是吧？西兰花留言啊，说一般会在干完很多的任务之后就会去洗个澡，算是对于自己的奖励，或者是第二天有大活要干，头一天要洗个澡，算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你有没有类似于比如说第二天你有什么任务、什么工作或者要去见什么人、参加什么活动，你前一天会有什么固定动作吗？
1: 没有。
0: 我有，就是一般如果说第二天要做什么任务、有什么事儿要干的话，我前天晚上我会擦鞋，吃饭。
1: 我说不吃饭
0: 啊、哦，不吃饭，不是，
1: 擦鞋，
0: 对吧？我就喜欢把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去趟这趟，不是，去走这程路，对，就会有自己心理暗示会。顺利的这种感觉
1: 哦，那子琛这两天见人朋友啊、同事什么的，
0: 得看我的鞋，
1: 踢着正步去，脚扬了。

0: 好高，你说。哎呀。
1: 还有 CCW 他说，一顿有仪式感的大餐，一次精致的泡澡，都是鼓励自己步入新阶段的方式。嗯，虽然说之后还是老样子吧，但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安慰啊。
2: 嗯，金子说最解乏的就是多吃好吃的。嗯，
1: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或烧烤解决不了。
2: 还有就两顿呗。
1: 对，还有小赵呀，他说是必须喝两盅嘛，说这个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哦还是要适量，
2: 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1: 这是哪儿的话呢？
2: 不知道。我记得好像是哪个小品里面的这个经典台词，好像是。
1: 还有Lily 她说最近是爱上断舍离，现在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不要的东西给它丢掉，每天养成一些这样的习惯，会觉得一身轻，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会更轻盈啊。还有777说，我的回血小技巧呢是精油，各种各样的精油配上香薰机，尤其是一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垮，所以说就是通过精油啊什么方式帮助自己来入眠。如果大家真的睡不好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您推出来的一系列助眠的一些好物啊。
2: 对对对，
1: 的确你晚上睡不好的话，第二天你整个人的状态精神状态皮肤状态都会不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安利一下，这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加智颜晚霜的组合啊，双管齐下，帮助您来锁住肌肤的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来对抗垮脸的暗沉，白天用智颜面霜给皮肤来冲胶原，把松垮往下掉的这个脸给往上提，抚平脸上的小细纹，晚上呢抓住睡眠的修复黄金时间，智颜晚霜来加班帮修复，主要就是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给它补回来。
2: 是的，换季的时候最怕就是又干又垮，然后这一套就是刚好了，兼顾滋润和抗老，然后把这个松垮凹陷的这种脸重新的给它蓬起来，支起来，
1: 是的，
2: 改善脸色发黄无光，然后一套呢搞定这个补水啊、保湿啊，还有淡化细纹啊、紧致轮廓啊、改善暗沉呐、而且到了现在这个七夕的特惠倒计时，77折之后呢，这一件一套是589块钱。
1: 对，
2: 大家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吧。
1: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来听到一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青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南，我们是
6: 大橙子。来吧，进入到猜歌环节。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回血方式吗？有的时候下班路上，经常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呀，你们怎么每天都这么开心呢？”我跟你们讲，就是在我刚刚把这话筒拉起来之前的那一秒钟，思达还这个偏忧郁型的。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说，怎么今天思达对子晨爱答不理？
7: 我说天都对他爱答不理、
6: 啊、我哭诉，我说可不是，就这一会儿、啊。
7: 哭诉，我终于有人看到这一面。
6: 对，今天是稍微爆一样，
7: 没有，还好
6: 、但是今天呢，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猜歌环节。今天刚才思达还说猜了半天这个题目没猜出来，
7: 我说要今天这个题目有点难啊，就发现这题是我自己出的、
6: 我说这不你出的题吗？你怎么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吧，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来念一念吧，念前两行。
7: 好，
6: 第一行是乌知呢一一的知的波。
7: 第二行的知乌哥呢的诗喝。
6: 有点难度。
7: 没难度，我今天虽然说我自己出的题忘了，然后呢我这不是在猜吗？我就念第一行乌知呢一一的知的波，我自己就是直接啊就下意识说字儿。能对上的就前五个就能对上
6: 了，就能对上这词儿了。
7: 对，你试试乌之呢？
6: 乌之呢
7: 是什么？
6: 一乌之呢是一个词儿。我是我哈。我之呢之呢。
7: 我什么？
6: 我住哪儿？
7: 这是个词儿吗？这我住哪儿？
6: 我之呢。什么呀朋友们有知道的吗？视频直播间朋友有知道的吗？
7: 我知呢，我不是我住哪儿啊？
6: 乌知呢，知呢是一个词还是乌知呢是一个词啊？
7: 它不能它不能算是一个词儿，它算是就是反正这乌知呢这三个字它是一个组合。
6: 一个组合。我好像听见我打嗝的声音。
7: 行，
6: 乌之呢？
7: 乌之呢？哇，赵阳都已经把语音发出来了，
6: 这么快啊？你们是根据什么这么快猜出来的？乌之呢？有朋友答对的啊？
7: 余生有你答对了，
6: 是吧？我只能我只能一一
7: 一一，它不是同一个字，是两个字。一一能是什么呢？你就想吧。
6: 我只能。
7: 什么
6: 音乐？
7: 不是，
6: 洋洋，不是不是。
7: 陆迪斯又答对了。
6: 啊，我看看。
7: IX 又把语音发过来。
6: 我只能永远。
7: 哎。
6: 我只能永远。
7: 哎。
6: 我只能永远的值得吧。什么呀？我们来听答语音吧，我猜不出来了。赵阳发来语音，听一下。
7: 嗯。
5: 我只能永远不再对白。

0: 哦，
1: 爹，子琛现在满脸的懊悔，这歌我怎么都没猜出来，这歌啊，哎，
0: 对，
1: 所以这歌歌名叫
2: 《搁浅》哎。
0: 我知道，这我都不知道，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啊。
1: 嗯呐。
3: 我只能永远独自对待，独占我给你的伤害，我愿不体谅不了我。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
1: 妹姐，妹姐，刚才怎么了？妹姐，突然把这词儿烫嘴。
0: 再来看一下，佳来发过来的语音。
4: 我只能永远独自对待，独着我给你的伤。
0: 怎么停了？突然
1: 就是啊，
0: 停这么突然？
1: 嗯，
0: 我还跟着你唱的，这是。
1: 咱来听听 IX 吧。
0: 嗯
1: ，IX。

0: 兰知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分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呢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我们来看石家庄明天呢具体天气情况，是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有西北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
1: 嗯，看了一个热搜挺有意思，说研究发现啊，周中三天最容易被记混，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是周几呀、啊嗯、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时候时间混乱感很普遍，根源就在于7天周期的生活方式固化了大家伙对于工作日的认知，说人们对于周一和周五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前者关联无聊和累，后者呢关联自由和聚会，心理标签鲜明，而周二到周四缺乏典型特征，容易混淆。那研究测试还显示呢，参与者对于周一周五的反应速度是周三的2倍。研究也认为，我们对于工作日的认知更多的取决于它和周末的关系，而非它本身是第几天，而这也正是周中周二周三周四这3天最容易被记混的原因。
0: 嗯，其实我觉得能不能记住周几主要取决于你上不上班，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休假的时候你不太会关心今天周几、嗯、真这样啊。不知道各位今天周五了，马上周末到来，有什么计划安排呢？这个周末打算去哪玩呢？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3: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燕之屋。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7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古人
7: 太困了，
6: 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8: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6: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9: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这种果汁分你一半，这最近呢还看到一个新的研究啊，就说到了这个果汁的腐蚀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要比碳酸饮料更强。实验呢把牙齿浸泡在不同的饮料里，7天之后柠檬汁导致的牙釉质流失是可乐的4倍，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这主要是因为柠檬酸不光是酸性强，还会加速钙的流失，再加上柠檬酸的粘度比较高，所以说附在牙面上不容易清除，粘附时间一长对牙齿的破坏会更久。而柠檬酸呢作为常见的添加剂，广泛是存在在果味饮料、运动饮料，甚至是这种调味的茶饮里。所以说啊，这个什么果汁，不管是可乐也好，什么柠檬汁也好，喝多了对牙齿都不好。
1: 对，然后喝完了之后，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太那个什么的话，口腔不太利索，接着拿那个清水漱漱口。
0: 对。再来关注到关键词苹果。这是据了解，苹果会在9月9号举办新品发布会，新一代的 iPhone 系列或将亮相。除了性能、影像、AI 等常规升级之外，之前备受关注的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在这一次发布会当中也是持续引发讨论。
1: 另外看到关键词黑神话钟馗估计这两天很火，大家都刷到了。说呢，在黑神话悟空发布2周年的日子，昨天8月20号，游戏科学官方是放出了新作品《黑神话钟馗》15分钟的实机操作视频啊，很快《黑神话》新实机等等多个话题也冲上热搜。说这一视频呢，在 B 站的播放量3个小时就破了300万。在这一实机视频当中啊，官方主要展示了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的片段，以及超写实的画面精度。有网友说了，在游戏开始那一段呢，还以为这是电影呢，很多镜头都分不清真假了。当然除了画质之外，也有网友提及说这一次这个配乐也是一如既往的好听。
0: 再看到关键词宇树科技。19号在宇树科技举办的上市后答谢午宴上，这是宇树科技的董事长王星星、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和知名歌手王力宏露面。流出的现场视频显示啊，这是沈南鹏、王力宏坐在1号桌相谈甚欢。值得注意的是，宇树科技上市答谢宴上，王力宏也是登台发言，最后王力宏的工作室官方微博也发布了关于现场发言的照片。暑期的确是进入到尾声了，这都已经8月21号了，还有最后一周的时间，一周多吧，是吧？也在为开学做着准备，为了9月份的这个新的生活、学习、工作做着准备。尤其是夏天，你会发现晚上睡眠不太好，第二天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垮一点，
1: 对，
0: 尤其是皮肤的状态。

0: 不好。大家不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是趁我们的七夕特惠倒计时阶段七七折，还优惠还是有的。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智妍日晚霜套盒，帮助您把胶原牢牢的焊在脸上，这是七七的折后价，一套只要589。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1: 嗯，说一套啊，其实这是个组合，它里边呢有两个面霜，一个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和一个雅诗兰黛的智妍晚霜，
0: 是
1: 这双管齐下啊，锁住我们皮肤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白天养晚上修双。双管齐下，对抗垮脸暗沉的作用。
0: 是的，
1: 白天呢用智妍面霜给皮肤充满胶原，把那种松垮呀往下掉的那种状态呀，脸蛋咱给它往上提，抚平脸上的小细纹。夜里呢抓住睡觉修护的黄金时期，这个晚霜咱加上班啊，帮我们皮肤主要是做一个修复。
0: 是的，
1: 然后呢把流失的胶原蛋白给它补回来。
0: 嗯，
1: 而且换季啊最怕又干又垮，这一套就刚好兼顾了滋润和抗老，然后把松垮凹陷的脸蛋咱们重新给撑起来，啊，改善这个脸色呀，发黄无光。智妍面霜质地是清爽润而不油的，它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啊，一年四季用都合适都舒服。你按摩几下啊，这个苹果肌呀、下颌线啊，那都感觉都紧致了。那智妍晚霜呢是丝滑的天鹅绒触感，就晚上啊涂在脸上就像是给脸蛋裹上了一层软软的修护面霜一样。然后呢夜里睡觉的时候悄悄的就给咱们皮肤给修护了，第二天睡醒来你就摸你那脸蛋吧，越摸越想摸，因为它是软软乎乎的那种。
0: 因为今天的这一套是价格很合适，七七的折后价。我们现在七七活动是倒计时阶段，所以说大家可以抓住机会，不用堆起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一套就搞定了。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坚持用可以养出饱满透亮的好气色。专柜是原价是2400，七七特惠，七七折后价一套，在我们的平台是589。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啊。
1: 都说脸老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啊，但是眼霜能够让您比同龄人老得更慢一些，所以同样您回复给力，今天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是用实打实的实力帮我们的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黑眼圈。
0: 是
1: 这一代呢还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然后促进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灵魂成分的加持，让我们的眼周肌肤会更加的紧致，还不会长脂肪粒啊。今天呢依然是七七折后价299.53元，而且买一瓶再送您一瓶，但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
0: 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刚才这些我们就都可以看到了，同时再提示您一下，我们的七七折七夕的优惠进入到倒计时阶段，您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选一选。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

0: 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正式实施以来，随着新规落地呢，石家庄个人贷款消费者在签订合同之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一笔贷款究竟是要付多少钱，个人贷款呢也有了自己的明白纸。
3: 根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
2: 近日有记者走进2026机器人大会展台之前，几台行李转运机器人呢正在忙碌作业。根据了解说，用这种机器人来代替行李搬运的这种人力啊，效率是可达180件每小时。
3: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近日是设立了婚姻登记处，引发关注。如今地铁站、银行等场所也陆续设立了婚姻登记点位，办理结婚登记是越来越便利。
2: 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演北京首站将于明晚开唱。根据消息了解啊，首场的嘉宾拟邀请男歌手演员肖战助阵。
3: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昨天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是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
2: 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还可以收看是河北音乐广播。怎么了？
1: 对。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马上我们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1: 对对对，
0: 大家进来之后直接刷两个字卖萌，因为这是我们昨天中奖这位朋友的名字，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刷起来了，只要你刷起来就有机会中奖
1: 啊，
0: 进到视频直播间刷卖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最近呢，说办公室轮流请奶茶让人窒息上热搜，我想特别想问，就是说这个热搜上的哈，你看办公室轮流请喝奶茶，是奶茶多到喝不下了窒息呢，还是请别人请太多了窒息？
1: 就这样的一种规则让人窒息，
0: 它相当于是一种，
1: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边是吧，我想点一杯奶茶了，因为我旁边同事那关系都挺好的，人家喝不喝呀，我自己喝着好像挺不好的，是不是也帮人家点上一杯
0: 啊，
1: 就这种。那呀，上次他请我喝了一杯奶茶，给我点了咖啡，我下次我自己要点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还人一杯？就这种
0: 啊，
1: 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有负担吧。
0: 这个负担很重吗？就是你点杯奶茶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去门口拿了，你就拿了，你默默回到你工位上，你就喝你的呗。你怎么你还得敲锣打鼓告别人说我点了一杯啊？
1: 可能就是怕人别人同事到工位上一看，要子琛自个儿喝呢。
0: 啊，自个儿喝？
1: 怎么你尝一口啊？
0: 说不少公司呢，尤其是年轻的团队里，奶茶社交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互动方式。比如说新人入职，或者项目完成，或者周五放松，一杯小小的奶茶好像变成了同事之间表达善意的小手段，或者是变成了融入集体的入场券。
1: 然后呢，有朋友表示，就是大家看法不一样啊。有人说了，点杯奶茶而已嘛，有助于快速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
0: 对，
1: 为了严肃的工作氛围增添一些些许的轻松。
0: 对，
1: 而且现在奶茶也不是那么贵了，是吧？
0: 是
1: 一杯奶茶能够让大家都高兴，何乐不为？但也有人表示说，我刚入职的时候喝了前辈们轮流请的奶茶，后来自然就轮到我了。虽然不太贵，但是次数多了，它也是一笔开销啊。
0: 也是。
1: 有人说，看似自愿的轮流请客，也是暗藏的那种社交压力在里头。
0: 对。
1: 对于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们，或者是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员工，亦或者是对于出于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是吧？不爱喝奶茶的人来说，担心拒绝参与，可能被视为你不合群儿，
0: 不合群儿，
1: 你各色的。
0: 他目的其实主要还是融入，是这意思吗？
2: 是。
0: 那我就想问，有没有比请喝奶茶，可以替代的一些别的融入集体的一些方式呢？
1: 比如说 ，for example。
0: 你问我呢？比如说你主动搞搞卫生。你自己眼里有活儿，拿起来笤帚你就扫地，
1: 然后
0: 擦桌子，
1: 让其他同事看在眼里。点谁呢？你是嫌我们不干活儿，就你勤快。
0: 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你，比如说我扫一下、清理一下这块，然后同时呢，我就帮助旁边的同事也都清理一下，就这种，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我替你打扫卫生的，不是，就我清理我这儿的，我顺便我帮你这儿也擦一擦，或者干嘛的，就是这种方式呢，
1: 挺好的，
0: 也可以
1: 友善，反正是，
0: 对对，还有吗？就是一些，
1: 或者是你把奶茶换成，比如说，什么美式啊，黑咖啡啊。这种
0: 那不也得花钱吗？
1: 你说的是财务上的。
0: 对啊，我不就是不想花这钱吗？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找平替呀、
1: 你是因为不想花这个钱才给旁边工位同事给打扫一下卫生是吧？
0: 反正就是说，比如说融入集体，尤其是对于刚到一个新的单位来说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网上也有人举了一些例子啊，就说把这个强制轮流转化为自由参与，但是这个你得首先所有人都共同，支持这个这么一个叫政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大家的一个约定俗成，就是每次都 AA， 不用说这次你请客，下次我请客，
1: 对。
0: 你看咱们吃饭其实就是，
1: 对，
0: 我们就很自觉，群里群收款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忘了，我们还会提醒你，你怎么还没群收款啊？
1: 对对对，这说明咱太自觉了，
0: 对，恐怕你在请我，对，就害怕你请我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这种团队之间的 一些融入的方式，或者说你当年刚刚进到一个单位的时候，有没有请喝过奶茶或咖啡呢？或者您单位的一些小年轻刚进来的时候，职场的一些社交规则啊，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说一说。
1: 对，而且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始这个截屏抽奖了啊。
0: 对，
1: 赶紧来到即时新闻，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搜大橙子聊天室，来视频直播间抽奖吧。
0: 我们马上开始。

0: 来吧，说一说在单位或者说在集体当中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好的达成一片，快速的融入集体。今天聊到的是职场社交，您的单位有没有职场的社交的一些隐形规则？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可以帮您匿名，
1: 对，
0: 是吧？
1: 对。说奶茶社交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就类似这种的啊。
0: 对，
1: 您看您碰到过没有？
0: 嗯。
1: 然后呢，玻璃珠说礼尚往来还是挺多的、平时大家分一分零食啊什么的，出去旅游回来带个特产或者冰箱贴啥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哎、对
1: 我们这边也是哈、
0: 会有。
1: 对，然后 KO 这位朋友说了，其实我觉得我读研的时候，宿舍的办法就很好。
0: 嗯。
1: 本科的时候谁过生日谁请客吃饭，
0: 嗯。
1: 研究生的时候大家提议谁过生日大家请他吃饭，感觉还挺好的。
0: 哦，就是谁过生日，哦，本科的时候谁过生日
1: 谁
0: 请，
1: 当然
0: 研究生的时候是
1: 谁过生日请谁，
0: 大家请谁。
1: 对，
0: 说到这个了，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吗？
1: 说过，
0: 说过一次啊。
1: 就是咱们不重提了。
0: 提一下吧，我觉得挺有意思。
1: 提一下也无妨。
0: 就是尤其是你刚进入到一个集体的时候，真的，你比如说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准大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上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过生日，都。吃饭嘛，就请吃饭。我生日是在十月份，基本上就是等开学之后没多久就过生日了。过生日之后，大家刚在一块儿就那就吃饭呗，吃饭。但是我真不知道是我要请客，那个时候我是真不知道。然后呢，等这顿饭吃完了，我就特别理所应当的站起来说：“那个每个人给我多少钱就行了。”真的特别理所当然，
1: 很自然。
0: 然后大家就都给我了、
1: 哦，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转账什么的，
1: 嗯、
0: 就是纸币、暴露年龄了，就是大家就是把钱给我
1: 了。对，你以为是 AA 是吧？
0: 我真的以为 AA，、因为我上高中一直都是这样 AA 的。
1: 哦、
0: 要不说闹个笑话，
1: 一个地方一个风俗。
0: 对，后来就是大家在谁过生日的时候，就人家请吃饭。
1: 哦，然后你就知道，
0: 然后我就觉得、
1: 给你上了一课。
0: 对，挺不好意思。
1: 那后来有当时在场的同学，就后来有跟你说这事，说当时
0: 很多年以后跟我说，
1: 哦，
0: 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我说我不知道啊。

0: 就我也不是差你们那些钱，我就是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1: 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每次出去吃饭都是 AA，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那就是准大学生朋友，我们就到大学我们互相问一下，哎，就是什么样的规则，就是这顿饭是到底是你请啊还是我请啊。
2: 其实在子琛之前一直的这种认真里边是以为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以为就是
2: 我之前以为的是就是谁过生日的时候，比如我过生日
1: 啊，
2: 我请客，然后呢大家可能来的吃饭就可能会给我带点生日礼物啊什么的
1: 啊。那我觉得也不怪我，因为那次他们都空手来的
2: 啊。对，就是
1: 对啊，都空手来的，
2: 那可以理解。
1: 那我心里好受了。那我心里突然好受了，再也没有这种愧疚感了。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聊的是关于职场当中的一些社交规则。看到春风不改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整个办公室十几个人一起喝，频率不算高吧，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到了第二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各自管各自，我一度都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能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后来又换了一个，发现太热情的奶茶文化的确是让人有负担的，一系列的变化好像只是自己的心境变了。
2: 有道理啊。糖糖问了说，你刚才说那个是办公室奶茶社交，咱就是问的，说每个人要是都轮着来请的话，那不就等于自己喝了多少杯花了多少钱吗？
1: 哎，有道理。
2: 没毛病
1: 啊。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关于社交文化在您的单位有什么社交规则吗？这首歌是来自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要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我们是

0: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暑期呢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也提示大家要准备一下这九月份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开学的一些新东西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换新也是可以趁这个七夕还有折扣的时候，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方方面面的给大家准备东西很多，尤其是可以享受到现在的七夕折扣的尾声部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是很适合现在打工人每天熬夜党，可以护肤有非常好的效果的，是雅诗兰黛智颜日晚霜套盒，帮助您把胶原牢牢焊在脸上啊！专柜原价是2400，七夕我们的特惠倒计时七七折后价是589，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这个组合里面呢是有两个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智颜晚霜组合，双管齐下，锁住我们肌肤的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之后，这个对抗这个垮脸呀、暗沉，而且您看啊，白天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智颜面霜给皮肤呢冲胶原，把松垮往下掉的那个脸蛋咱往上提，然后抚平脸上的一些小细纹，晚上夜里呢咱抓住睡觉的这个黄金期啊，这个智颜晚霜敷脸上让它加班，帮我们的皮肤主要就是修复啦，然后把胶原这个蛋白流失的咱都给它补回来。
0: 是的，
1: 而且换季的时候最怕又干又垮，所以这一套刚好兼顾滋润和抗老，把松垮凹现在脸蛋咱重新给它撑起来，改善脸色发黄无光啊。而且呢智颜面霜它这个质地啊是那种清爽润而不油的，抹开很好吸收，一年四季都能用，按摩几下呢苹果肌下颌线都能感觉到更紧致了。
0: 是的，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七夕特惠倒计时折后价一套只要589，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抗

0: 蓝光眼霜，这是这一代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促进胶原再生两个灵魂成分的加持，让眼周肌肤更加紧致，还不会长脂肪粒。今天是77折后价299.53元啊，因为是折上折上折，所以说是有零有整的一个数，买一瓶我们还会送一瓶，也就是这次的这个优惠是非常划算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数量不多，您可以抓住机会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的部分。好长时间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没有我们两个一起合唱了，
1: 哦，
0: 是吧？
1: 今天我们又要合作一把。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要合作一首英文单曲。
1: 没有啊，
0: 之前一块儿唱过英文歌吗？
1: Go Home CC 吗？
0: 哦，也是有段日子了。今天我们依然是要演唱一首春晚金曲。欢迎大家也可以，即便是英文版的有点难度，比较拗口的话，您可以把这个原唱，您可以唱一段啊，我们来听听各位的歌声，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发送语音过来。今天这是哪首歌呢？有难度，
1: 有难度。
0: 你就看
1: 我们俩来说，真的有难度。
0: 你就看我这个嗓子，就是刚才我们俩练的时候就有点，对，准备好了哈。
1: 我准备好了。
0: 我先把我这个麦拉远点。
1: 对，我也是。朋友们也准备好了啊，坐稳扶好啊，
0: 听一听这是哪首歌哈。

0: 最后
1: Any boat?
0: The boat's coming.
1: 这首歌呢是在我们平台上，哎呦，我这嗓子。我们视频平台上有朋友点播过这首歌，就是之前你看大家还点播过一起别的歌，有什么什么邋遢 King， 还有 Black Cat Police， 对，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意还很多，我们尽可能的来帮大家实现一下，要我们再来一遍。
0: 你对刚才那边不太满意？
1: 我觉得我有点小缺憾。
0: 哪儿？你哪儿缺憾啊？
1: 就是我觉得我那个 Annie Boat 没有那个英伦范儿。大家来对应了听一听啊，哥哥们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好吗？我们再试一遍吧。
0: 行。
1: 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

0: 只能说完美。
1: 哦，这回完美了。
0: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做完了之后，我觉得英语口语水平可以见长。
1: 我刚才的那个那船来了，我差点没绷住。
0: Ali boat,
1: the boat's coming.
0: 但我们还是这个根据原视频，哎呀，我这个嗓子，潘长江老师、刘春梅老师这个歌演绎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像易中天老师，我这个声音，我觉得还可以再来段新的模仿。
1: 你这样吧，只能说一声，各位老师对不住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来吧，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原版的，好久没听了，嗯，你看这是人家原版啊。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肌理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18:4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来关注资讯热烈榜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河北体育馆的改造提升，这是18号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计划在28年完工，改造总面积是约这是54,114.52平方米，包括主馆的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1: 再来关注到46岁小罗回应复出这事儿，说小罗希望达成职业生涯第300球。北京时间的8月21号，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迪尼奥宣布以46岁高龄复出，加盟意大利丙级联赛球队拉温纳俱乐部。日前呢，身为该俱乐部股东之一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达成职业生涯第300粒进球的里程碑。
0: 再来说到金价，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震荡回调之后呢，金价最近是明显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是稳定在了每克1300元，8月20号达到了每克1355元，月内涨幅超过每克100元。8月20号国际金价一度是重返每盎司是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了超过10%。
1: 再来关注关键词美网奖金。美国网球协会呢在此推出职业网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球员的奖金池。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总奖金达到1.08亿美元，这一数字呢比2025年美网创下的此前记录9000万美元是增长了20%，这是连续第2年实现20%的涨幅。两年间呢，总奖金累计增长44%。本届赛事的球员呢将在各轮次获得大幅提升，那么其中呢包括正赛单打冠军奖金达到550万美元，创大满贯历史新高。首轮的单打出局奖金呢是14万美元。
0: 再来看到说，爸爸带娃，孩子可能会更聪明。这是美国科学进展杂志新研究发现，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中，婴儿闻到父亲的气味和陌生男性相比，脑电波的同步性显著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的安全感、愉悦感进行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复杂的行为。研究者发现说，新手爸爸应该多主动的陪伴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创造更加优秀的大脑发育环境。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入秋换季呢，皮肤直接开启了掉状态模式，总感觉好像这皮肤不够用，尤其是第二天的时候一醒来，整个人比较垮。尤其是夏天，本身夏秋换季也容易比较敏感。今天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的七夕特惠，进入到倒计时阶段啊，77折后，是一套589元，这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日晚霜套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6: 是的，这个组合里面一共是有两个面霜，一个是智颜面霜，一个是晚霜啊，双管齐下，锁住我们皮肤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白天呢用智颜面霜给皮肤呢冲胶原，把松垮往下掉的脸再往上提，晚上呢抓住这个睡觉的这个黄金修复期，晚上用这个晚霜让它加个班。
5: 是的，
6: 皮肤呢主要是修复，把流失这种胶原蛋白都给它补回来。而且不用堆砌一大罐那种瓶瓶罐罐啊，这一套就能搞定，同时补水保湿，加细滑淡纹，加紧致轮廓啊，坚持用就能养出饱满透亮的好气色。
5: 是的，
6: 专柜呢价格2440，我们的七夕特惠倒计时，77折后价，一套是58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5: 回复给力，包括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是可以看到的，77折后价299.53元，而且买一瓶我们会送给您一瓶，数量不多。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6: 周末愉快，拜拜
5: 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那改造呢，包括主馆改造和新建综合场馆。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

0: 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

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4亮的恒星。

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

服，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笑，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

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

直斗方平西，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乌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车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升起焉。可惜

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晋中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的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广播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 Kelly。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各位，也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周六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今天给大家出的题目啊，是看图，我们来猜经典电视剧和电影当中的台词，字数都不多啊，就是3到5个字吧。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我们的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然后去猜一猜了。大家猜到答案的话呢，可以直接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自动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昨天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3环4横5纵，约6万公里，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关注到金融方面，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日前出炉，5年期以上 LPR 为3.5%，1年期 LPR 为3%，与上月相同。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日前发布公告，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号上午9时挂牌上市。企业方面，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半年报悉数出炉。今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合计赚了1026.61亿元，日赚约5.67亿元。豆包近日官宣上线侧边工作台，让对话与操作可以同屏进行。据悉，侧边工作台支持打开本地文件、在线网页以及代码应用和终端。微信安全中心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将打击涉诈工具人，提醒大家不要为小额报酬充当电诈工具人，账号一旦被永久封禁不予解封，个人还有可能面临法律追责。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该游戏设计公司正式放出《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演示，展示主角战斗与部分剧情片段，视频迅速冲上了热搜。2026年苹果秋季发布会预计于9月举行，将发布 iPhone 18 Pro 系列及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为跟上苹果的严苛的交付时间表。代工巨头富士康最近正和多个部门积极招聘工人，并向新入职的员工提供8800元的招聘奖金。来关注到消费方面，鸿蒙智行旗下享界品牌首款 SUV G9 近日上市，新车售价区间为42.98万至54.98万元。该车搭载了集成式尾门厨房，配备即热式饮水机、冷暖花洒、一体式电磁炉等可在户外使用的配置。泡泡玛特星星人首个糖胶毛绒系列动物农场20号22点正式发售，数秒之内该系列的新品已经售罄。随后在得物 APP 上，该系列隐藏款不愁小鸭最高出价达到1799元，较发售价上涨近14倍。来关注到机器人，最近记者走进了2026机器人大会展台前，几台行李转运机器人正在忙碌作业。据悉，用这种机器人来替代行李搬运人力，效率可以达到180件每小时。宇树科技日前宣布推出仿生七轴灵巧机械臂，售价9900元起。再来关注到热门消息，山东淄博市淄博坊等场所也是陆续设立了婚姻登记点位，办理结婚登记越来越便利。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我国集装箱体船近日首次抵达了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港，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帷幕。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财务官表示，该公司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的话，上市时间也可能会提前。韩国三星电子计划在本月召开董事会后敲定并公布一项超过100万亿韩元的股东回报方案。韩国三星电子公司近日表示，将于下周发布其 Galaxy S26 智能手机系列的最新机型。该公司表示，发布会将于8月27号在线举行。来关注到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近日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再来关注到演唱会方面，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演北京首站今晚开唱。消息称，首场的嘉宾拟邀请到男歌手演员肖战助阵。不知道各位今年有没有去看一场演唱会呢？来吧，听到那英的这首《相见不如怀念》。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

0: 地，石家庄个人贷款消费者在签订合同之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一笔贷款究竟要付多少钱，个人贷款也有了自己的明白纸。为做好石家庄市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认定工作，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规模，2026年度石家庄市科技领军企业认定工作日前启动。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4倍。截至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完成逾80%，全国数字产业人才加速奔赴雄安，持续为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活动方面，我们来关注到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8月28号、8月29号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办。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8月21号至9月10号在廊坊市举办。来关注到健康方面，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帮助孩子来纠正作息呢？专家是给出了建议，提前一周开始为早睡早起做铺垫，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入睡，让生物钟逐步恢复到正轨。每天喝水的时间对了，补水才可以事半功倍。专家推荐了3个关键时段，晨起空腹喝一杯水，上午10时和下午3时2个时段补水，睡前1小时饮用小半杯温水。夏天的蚊子很烦人，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实验室数据显示，繁育至第8代的时候，种群的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那明天呢，就是处暑时节了啊，处暑节气了。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这个炎热的酷暑是正式结束了，而且天气呢也会逐渐转凉。那秋天的外套，咱们这个时候确实就应该安排上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合1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3合1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3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
0: 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

0: 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7:2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凯莉。我们的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早安奶茶这个环节，今天的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都有机会来抽取这个黄金小马啊。看到大家都迫不及待了，后台很多朋友在回早安奶茶，还有人问说你是谁呀？你是凯莉吗？早上好啊。比较少在早上这个时段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一起聊天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黄金小马，今天给回什么黄金小马呀，回的是早安奶茶啊。朋友们，大家在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今天这个题目呢是看图来猜经典电视剧和电影当中的台词，是不是听上去有点难哈？但实际上给大家找的这三张图啊，这个台词都非常的简单，都是6个字以内的，有3个字、4个字和6个字，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里面的台词，你一看你就知道了。甚至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张呢，还被做成了表情包。应该可能这3个都有表情包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题目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留言，把您猜到的答案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写下来就可以了。只要您留言，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就有机会接收到我们主持人给您打来的电话。我们也来沾沾喜气儿吧，来听听之前被采访然后获奖的我们的幸运听众。
1: 你好，麦老师。
2: 哎 ，Hello， 你好。
1: 哎呀，太意外了。
2: 这个打电话喜讯到来啊，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送给您，幸运听众。
1: 啊，谢谢麦老师，真的没想到，我是河北廊坊的。
2: 哦，您贵姓
1: 啊？啊，免贵姓魏。
2: 心情怎么样？
1: 对，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正好下大雨，听到你们说的这几个剧吧，我印象也比较深。
2: 嗯，
1: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参与，有时候不参与，就早上奶茶。但是今天这个印象比较深，我就又留了一下言。其实也不是奔着那个中奖去的，主要就是想，就是对之前的这个回忆嘛。啊，因为我是70后吧，我在童年的时候还有青少年的时候，最印象最深的就是《西游记》和那个《射雕》了。每一个大概看了肯定没有70-80遍吧，应该也有50-60遍了，当然也包括渴望啊那些。当时就是万人空巷，大家你经过每家每户或者你去找朋友都在看这个剧，当时我是断断续续看的，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看这个剧，然后就觉得那个慧芳在里面说忍辱负重吧，肯定有点严重，但是就是刚开始一直过得不太顺，你印象比较深刻。后期就通过一些节目发现张凯丽老师根本就不是剧中的那种性格，就是性格反差特别大，这个对我印象比较深。
2: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然后得了黄金小马送给您。
1: 谢谢麦老师。

0: 想送给我的妈妈。我妈妈去年底她生了一场病，就是有点那个抑郁症和焦虑症。
1: 哦，
0: 然后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也是回家陪了她一段时间，终于是熬过来了。然后我想送给我的妈妈，今年正好也是马年，希望她余生吧，就是后面的日子能平安顺遂一些，
1: 开开心心的把晚年的生活过得轻松自在一点。祝他老人家也能健康，
0: 对对，
1: 好吗？
0: 谢谢麦老师。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

0: 1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家好，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点好吃好玩的事儿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石家庄有多家餐饮店都推出了欢迎来龙餐馆的同款美食。这是暑期档上映的一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这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啊，这个热度还是在持续走高当中的一部电影啊，沈腾主演。而且呢，最近呢说石家庄有多家餐饮门店顺势推出了电影同款的徐福烩饭，让荧幕当中的暖心味道走进了现实的餐桌。说这个桥西区一家饭店8月17号推出电影同款饭之后呢，吸引了不少观众去点餐打卡。说谈及推出这个饭的初衷呢，饭店老板也表示说，为了还原风味，同时呢贴合咱们本地的口味，厨师长呢是反复尝试羊肉、牛肉、鸡肉三种主料，最终选定了肉质更加鲜嫩的去骨鸡腿肉。说这个菜品呢是以骨汤熬煮入味，搭配上胡萝卜还有土豆、贝贝、南瓜。说一定得加蜂蜜啊，蜂蜜是灵魂。出锅之后撒上黑胡椒碎，增加一些层次感。哎呀，这早上要没吃饭的听到这儿都得饿了哈，还流口水了。那据悉呢说门店还计划研发素食版的徐福烩饭，延续影片好好吃饭的温柔初心。再来关注到游玩，咱们来关注到上海迪士尼。这是一道假期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特别喜欢的地方啊。这是上海迪士尼官宣呢新朋友即将亮相，而且它是个反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昨天介绍说，顶流女明星琳娜贝尔全球亮相已经5周年了，乐园呢将会推出达菲月和迪士尼怪好玩狂欢节两大季节性的主题体验，邀请游客前来探索缤纷秋日。其中呢9月23号到9月29号将有为期1周的专属庆祝活动，欢庆小狐狸琳娜贝尔亮相5周年。另外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首次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推出达菲和朋友们的首部动画微电影。新朋友皮特将会在这个秋天首次亮相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并以邪恶之王的造型加入到迪士尼反派阵容当中。米奇和他的朋友们呢，将会换上蒸汽朋克风的新装，而达菲和朋友们摇身一变，仿佛化身一支吟游诗人的剧团。另外马上也快到下一个假期了，我们的国庆假期啊，在上海迪士尼也会有特别的烟花表演，是10月1号到3号每晚奇梦之光幻影秀，在结束之后就可以观赏到特别呈现的限定城堡投影还有烟花表演了。

0: 我能说句疯话吗？愿意嫁给我吗？
1: 我能说句比这更疯的话吗？我愿意。
2: 明天就是处暑节气了，那个处暑呢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哈，它也表示着这个炎热的酷暑就要结束了，天气也要慢慢的转凉了，这个时候秋天的外套咱们就得准备上了。马上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3: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好，我是 Kelly。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同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上个小时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昨天介绍了说顶流女明星琳娜贝尔全球亮相已经五周年的时间了，乐园将会推出达菲月和迪士尼怪好玩狂欢节两大季节性的主题体验，邀请游客来探索，而且呢会推出一位新朋友叫皮特。这个皮特呢会以邪恶之王的造型加入到迪士尼的反派阵容当中。不知道各位宝爸宝妈哈，有没有带娃去过哪些游乐园呢？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你觉得体验感比较好的乐园，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进入资讯来了请签收。